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你要收听的是来自西班牙的 Dascandy 乐队的新作。 Dascandy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 Valencia， 他的声音融合了世界各地的元素，充满了舞曲的能量，希望你能喜爱他们并记住他们。 Dascandy